0: 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哪个才是真正的我？
1: 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
0: MPR 电台 AM 九九九，每周二晚7点到8点，华语频道，发现觅，感受内心，发现最棒的自我。